0: 这个外面我的
1: 很必须
0: 给你的暖暖一点路，我往干边的比较啊，都比小夫人还没暖往我一我弄完脚步还把我们啊一杀没也别杀你没好把我们一摸没我也没阿拉不来也没我不留步阿拉把他一弄阿拉我再来哦，我被我问家小啦，我被我问你要疯